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宜昌消防提示：请勿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楼内、室内，不得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禁止飞线充电，请在室外专用充电区域停放充电。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2: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7: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2: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8: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2: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7: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8: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2: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几年前的时候呢，曾宁儿曾经写过一首歌，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他说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不同阶段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歌陪伴，那些隐藏着我们的秘密和回忆，也有一些啊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连接。而如果一首词是一个漂流瓶的话，那么它就应该飘在大海当中，是不是有天能够遇到它的曲子，这大概就要看它的缘分了。所以说他最早的时候也是会把自己的作品挂在互联网上，说谁可以写词，或者是谁可以谱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7: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0: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8: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守成臣了，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每一年都在装病，没有去朝拜。
1: 石头做的石销，就是当这个木门放下去以后，由于重力的这种作用呢，就让后面的那块石头就顶起来，顶住这个门的这种位置了。当这个木门封闭了以后，外面的人很难从外面再把门打开。在蓝云王墓里面还发现了一颗玉印，这些玉印上面写的名字叫赵墨，和我们的这个文献中间记载的这种赵胡就有一定的这种差别了。有的人说呢是墓主的名字，我们看到说在史记中间司马迁他记得叫陀孙胡为蓝月王，就是记得很明确，赵佗的孙子赵胡是蓝月王。所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呢他有不同的争论，有的学者说那可能是司马迁当时记的时候把这个名字写错了，把这两个字错写错了之后呢，后面的这些历史学家或者这个相关的这些人在传抄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司马迁的这种说法。但是现在的一般考古学家来讲的话，我们都是以实物为我们这个说话的最终的证据，我们发现了这座墓里面有文帝的信息，然后有赵墨的这样的印，所以呢现在大家倾向于认为说第二代的蓝月王叫赵墨，他是蓝月国的文帝。汉代时候使用这个相关的这种印章呢，它其实有这种身份地位的相关的这种限制。关于印的大小实际上也有相关的这种记载啊，比如说皇帝的这些玺呢，它一般都相当于现在2.7到2.8厘米这么大，但是蓝月王的这个龙柳的这个金印呢它做的比较大，它3.1，也代表了可能蓝月国的时期对自己的这种身份它有别样的认同。虽然他称文帝，但实际上呢在汉对他的分封中间的话，分封的是文王，他僭越了这样的一个制度之后以帝制来进行埋葬，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帝王的墓葬的葬制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资料。
0: 南越国国君赵默与汉朝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在下一件随葬品上洞见一二，请听题。
2: 丝缕玉衣是南越王下葬时穿着的殓服，他的头套、手套和鞋子三部分用红色丝线穿缀玉片做成，内里以丝绢衬贴加固，十分精美。躯干部分的上衣和裤子大多以旧的玉器或边角玉料贴在麻布衬里上，用红色丝线在表面对角粘贴连缀而成。请问关于丝缕玉衣，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几项？ A. 在古人的世界观里，穿玉衣下葬可以保护尸身不腐。 B. 汉代葬玉制度中包含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丝缕玉衣。 C. 玉衣又被称为玉匣。 D. 南越文王的丝缕玉衣来自汉朝皇帝上赐。
3: 我选的是 A、B、C， 因为我是广东的，南越王墓就在我们广东，我也多次去参观。在汉代的这个玉制里面，确实是有金银铜丝这样的一个等级。关于 D 呢，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好像没有看到是来自汉朝皇帝的赏赐，所以我没有选 D。
4: 我选的答案是 A 和 C， 跟翁老师比起来，我没有选 B， 因为汉代赠玉制度其实只有金银铜三种。
0: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C。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5: 丝缕玉来说，到现在我们也只有这一句。南越国这也是开先河的，因为其他的人家是金婴铜，就他这儿是丝缕，因此呢，在制度上来说呢，他应该不是制度。
6: 我们看到现在互换书里面

0: 这一题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这个大家都答对了。因为我们讲从汉代的治愈的技法来讲的话，中国古代史上我们的玉器的这种发展的高峰，大概一般大家认为有三个啊。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发展高度比较高的时候，然后第二个呢是汉代这个时期，第三个呢到了清代的乾隆时期，它的这种玉器的这种制作的风格也有一个非常高超的这种水平，但是不同时期的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那从我们现在给的选项上来看的话，其实这一题当然它非常简单，因为从字面我们就很容易去理解。因为像活环，就像我们之前的答题的选手说的，它实际上是可以活动的环套接在一起的一种玉器的加工工艺。我们显然看到虽然是铜环，但是它动不了的，而且这个玉器呢它是一个整块的玉雕刻而成的，所以它也不存在镶嵌的问题，它没有把其他的东西镶到另外一个物体里面去。中间还提供了一种技法叫旱魃刀，它一般是用在我们讲的对于这种玉蚕的这种雕刻的这种方法，所以你明显那几个都不是。剩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大概就只有是阴线刻了。那阴线刻的这种技法呢，实际上就是工匠把这个在线描稿上的这些线条的部分把它刻掉，把剩下来这些留下来的那些空白的部分把它留下来，形成这样的一种雕刻的技法。
1: 我们都说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哈，我们该如何欣赏这枚玉佩的美呢？
2: 这枚玉佩呢，我们看到是从环，从环来说里边呢是只龙，龙的前爪生出，在它的爪上呢实际上落了一只回首的凤，龙和凤呢是双向而视，
3: 凤冠和凤尾呢很夸张，旋转回来呢形成了一个环，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它是这个不对称的美里边体现出非常动态的一个形象。
2: 当然来说呢，这个东西究竟是南越国制的呢，还是汉中央制了以后送过来的呢，我们现在还不好太多的确定，因为呢这是孤立，孤立不成阵。但是呢从它整体的风格看呢，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是中原来的和汉王朝赠送的，但是呢这也是只是猜测。我是看这个龙的形象跟关中地区的石刻可能更相似一些。
0: 我们看到这件铜环纹的这个龙凤纹玉佩呢，它出土的位置是在墓主的头部的旁边，好像是在他的眼睛上，眼睛附近放着的。那这也代表它中间可能还暗含了一定的这种哲学思想，就是比如说和谐一体的这样的思想，或者是这种阴阳相合的这样的思想，就是不仅仅是它有美学的相关的表达，我想这个里面的话可能也有一定这种哲学观念的，或者叫中国人的这种天人观念的这种表达在里面。
1: 地下乾坤，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跨越时空，请听题。
4: 圆雕玉武人出土于南越王墓，他头梳罗髻，身穿右衽长袖衣裙，呈现了一种汉代舞姿中的高难度动作，右手向侧后方甩袖，左手上扬至脑后，两袖曳地，折腰屈膝，这种舞正是历史中多有记载的长袖折腰舞，请问以下哪位历史人物擅长跳此舞蹈？ A. 西施， B. 戚夫人， C. 公孙大娘， D. 杨玉环。
5: 这道题我选的是 B， 我其实是有一点用排除法的，因为我知道公孙大娘是舞剑，然后西施我记得跳的是类似于现代踢踏舞的一种响击舞。
6: 这个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在我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件翘袖折腰舞，它罗衣从风，衣袖交横，体如游龙，袖如素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样一甩，然后的话再转一圈，你会感觉它非常的美。
1: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太厉害了，大家
7: 就是从时代上都能判断出来，其实他是春秋末期的越国人，后来呢来到了吴国，吴王夫差呢专门为他租了一个叫响击廊的一个台子，上边呢铺了木板，其实呢可以穿着木屐呢来跳舞。那戚夫人呢，他是汉代刘邦一个妃妓，所以呢这个是汉代的。公孙大娘呢，刚才选手讲呢，她是唐朝的练习剑气舞的。杨玉环大家知道她跳的是胡旋舞，几个时代上我们能判断出来应该 B 是对的。
1: 我们看到这个圆雕玉

0: 古人啊，特别的奇特，好像是穿的汉代的衣服，但是梳的是南越国那个时候流行的发型，是吗？
1: 这件东西它非常独特啊，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的这种多元或者叫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呢属于百越之地，就是它这边的实际上这种民族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它和相关文化的特色呢，是在前期的这种发展历史上，它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发展的脉络跟文化发展的特色。它梳的这个发髻呢是一个螺髻，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个螺壳的这样的形状。这个按照史书中间的记载呢，是越人的发型的装扮的这种方式。南越国时期，当赵佗他们到达了岭南之后呢，他们采取了一个政策叫合集百越，就是一方面它是来源于中原地区，来源于汉族的相关的这个人员，但是呢他要跟百越的民族搞好关系呢，他又采用了一些百越民族的相关的这种风俗。所以在这件玉武身上，我们看见有越人的这样的发髻的形象，但是呢他穿的衣服又是非常汉式的啊，包括这种长袖的，包括这个右衽的这样的这种服装的装饰。那同时呢他跳的舞，我们讲他摆动这个舞，刚才我们选手们也讲得很好啊，翘袖折腰舞，这个舞呢是楚国的舞蹈。所以我们这里面的话可以看到有中原汉的，然后有楚人的，有越式的相关的这种风格。文献中记载，汉高祖刘邦他就喜欢唱楚歌啊，他会唱楚歌，他曾经跟戚夫人讲，为我楚舞，就是你给我跳楚国的舞，吾未若楚歌，我给你唱楚歌。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时期其实虽然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然后他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但是实际上他对于前期的以及其他地方的相关的这种风俗，他有一个这种融合的过程在里面。这一点来讲的话，我想也是中华民族的我们的文化的一个特色，多元融合包容。
0: 人们眷恋国宝的神奇与美丽，但回望国宝的来处，才能看到更多的风景。古墓中不是沉寂的黑暗，不是残破的废墟，是一段墓主人的传奇，是一段被埋葬的历史。这些墓葬和随葬的物品无不承载了丰厚的历史信息，中华文明的生命基因得以保存和珍藏。
2: 感谢收听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3: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3: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

0: 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
4: 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坛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苏打绿的一首《蝉响》。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你一起上路了。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蝉声，那我难忘的旋律不一会儿一瞬间就会消失，而永远会留在你我的心里。

0: 千里之外是周杰伦和费玉清携手带来的
1: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0: 铿锵多过柔美，以致让人怀疑到他哎，能不能演绎一种自然又偏柔的作品呢？布鲁斯风格的 Save Me From Myself 就是他经常念叨的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听到了海浪的声音慢慢地涌进了心里面，那纯粹的钢琴的音阶又慢慢地响起，还是徘徊的顾虑，还是隐忧的海鸥，还是飞翔的大雁，还是心里面最放不下的那个部分。李光夏带来黑暗之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4: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3: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5: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3: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4: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5: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3: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

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很干净的声音，很轻松的曲调，唱的是青春的感觉。这就是郁可唯带来的《蓝短裤》，慢慢的体验着未知和未来，也慢慢体验着青春的每一次心跳吧。

新的旋律，新的感受 ，New Soul， 就这样带着一点点小跳跃，喜欢这种有一点小活泼的歌曲，在我们心里面和耳畔呢，就这么轻松的拍手摇摆，忘掉了所有的烦恼。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0: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帅想和你边走边听，你在左边，我在右边，郭顶带来的这首《我们俩》，醇厚的感觉慢慢的浮现，就出现在手边，信手拈来，信马由缰，放松自己的音乐态度。

孩子们的纯真，这种纯真把我们又带回到从前的世界，过去的欢乐时光。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永远的天真，不被人欺骗，不被人利用，就这样一直走到最后。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歌《盒子世界》。

0: 种。
1: 我想要奶牛。
0: 我想要一条鲨鱼。
2: 安静安静。
3: 有一个盒子很有意思，多多创意，无限惊奇。打开盒子，很多点子，好奇宝宝都想。

0: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1: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林嘉欣的这首《美好的原点》。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车灯倍儿亮倍儿亮的啊，那车呢车灯内饰，而且呢这个老百姓买车更贴地气更靠谱的应该是汉兰达啊。感谢 CYYY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碎银解千愁，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当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哎，咱们这样，我正式开场啊，刚才直接切入主题了。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正在听节目的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欢迎更多异常本地听众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这位无足鸟玉峰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如若可能来直播间，你好啊。感谢来自于赣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欢迎你们来。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欢迎你啊。问到汉兰达2.5升混动的，可以看看吗？可以，但是买这车基本前提你一年跑个10000多、15000-16000、20000不到啊，17800，你买它2.5的这个双擎是非常不错的帖子啊。为什么要谈到这个双擎跑到这个20000啊10000大几是有优势的呢？只要是带电池的车一定要多动，电池不动的话，不经常充电，不经常放电，这车可能就会电池寿命会短。重点来了，汉兰达电池虽然说不大啊，但是呢更换电池成本也要在2-3万块钱。你如果说你一年跑几千公里，你买这汉兰达估计5-6年吧，您的电池就得换了。就5-6年你就要花几万块钱换电池。这你受了吗？这个受不了。但如果你经常用的话，这车开个10年可能都跑了20万公里才考虑更换这电池。那20万公里所创造财富和5-6万公里能一样吗？这个。20万公里你还花不了钱，花2万块钱换电池怎么了？2-3万块钱是吧？但是你跑5-6万公里花那个几万块钱换电池真划不来，是这么比的啊，是这么比来的，你知道吧。那感谢家人们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继续留言问到车问题。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在方盒子车型当中选捷途旅行者7，这车值得等待吗？旅行者7值得等待吗？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对空间有极强要求，这毕竟它比旅行者要大，旅行者7是在旅行者之上的，变成了一个中大型，中型的一个 SUV。在旅行者7上市之后呢，可能旅行者将变成旅行者5，可能以后还有旅行者3，还有旅行者9。不排除这个啊。另外在旅行者7里边的可能啊，现在这个大趋势一定是在智驾方面大幅升级。我推测啊，我猜测这车呢会在智驾方面大做文章，帖子那比捷途旅行者那智驾水平上高一个档次。你说安寿旅行者我觉得就是智驾不好咯，那旅行者7你值得等待，帖子啊。另外一个呢，这车呢这个依然保持着什么行话讲的是 XWD 啊，全时四驱啊，另外还有7+X 越野模式，这车安排上，帖子什么如行啊，是吧？什么坦克掉头啊，安排啊，在轻度越野当中，这车不错，帖子都安排，你安排上，帖子啊。所以说呢，你说能等吗？能等，你对越野有要求，预算有限，您对智驾有要求 ，OK， 能等这车越野7啊，就是不是越野7，不好意思，是这个捷途旅行者7这车啊。哎，感谢谜一样的123，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另外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纯燃油车 GS8 和星越 L 谁更好一点？我这么跟你讲，帖子啊，如果说你讲这车，你说安师傅，我买这车的目的是什么呢？开啊，我自己开，要帅，我年轻，我时尚。你买谁？你买星越 L。安师傅，我买的车呢是我居家啊，我这开车呢，老婆孩子，哎，这个带家人出去玩是吧？你买 G。

ES 八，两款车不存在谁更好，只存在谁更适合。比如说安师傅，我就很适合 GS 八，哎，我就非常适合 GS 八，铁子。更准确说，我适合 M 八，广汽传祺 M 八。我经常在广播里说广汽传祺这车好啊，那车好。现在一度有听众认为我拿了广汽传祺提成，没有啊，冤枉啊，铁子。广汽传祺一毛钱没给我，铁子。只不过说这个就事儿说事儿啊，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广汽传祺在宜昌有工厂，这实话实说，我是宜昌本地主播，推本地的车企没毛病，铁子没毛病啊。另外一个人车确实也不赖啊，两个合一块儿，则主播一般的在广播里经常推广汽传祺车，但是我一般爱安的车很少推啊。感谢降临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感谢降临点赞，谢谢你。怎么打电台电话啊？不能打，打不了，因为我不是抖音的蓝 V， 也不是抖音的黄 V， 没有加小对号啊，就不能报电话号码。抖音会认为我是私下交易，会封我的号，铁子。所以说我没有加我蓝 V， 也没有加黄 V， 不能报电话，你打不进来，铁子啊。感谢戴梦之来直播间。那你说，哎呀，安生，那你加一个，好麻烦哦。加蓝威是企业号，我是个人的，加黄威是这个职业认证，是吧？那我怎么认证这玩意儿？我认证记者，认证主持人，那好繁琐啊。算了，不认证了，就这样吧。哟，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继续聊车了啊，往下是主播分享时刻，有好东西跟各位拿来分享啊，分享朵希尔的无感全能家居服，孩子可以穿的小宝宝啊，同时还有什么呢？亲子款，你可以买三套，老公一套，你一套，你孩子一套，一家人晚上哎，都穿这个居家服，哎，多舒服啊，这个是吧？一家人看着都喜庆，看着都温暖和谐啊，非常适配在晚上20度左右，10到20度的时候穿这衣服，马上晚上就温度嘛，是吧？透气不闷啊，很舒服啊。全身的4针6线无骨工艺，同时呢，这个彻底告别了什么磨皮啊、勒身子啊、滚就在车床上滚来滚去，被裹住了、勒住了，哎呀，不好，不舒服。没有没有没有，咱这不存在啊。重点来了，价格是69.9元包邮。您对主播甄选这款产品感兴趣，怎么买呢？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个商城，您打开这商城之后，在商城产品搜索栏里，您输入这几个字啊，您输入这个朵希尔，云朵的朵，康熙的熙，尔就是这个儿化音的儿童的儿，朵希尔这几个字来找到这款产品。我是安师傅，再会。对。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站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1: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2: 我们的疆土是
3: 天山大海。
0: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4: 林姐今天烧什么？
5: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6: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0: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单曲循环，
8: 有一首歌，只要听到，脑海中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在海边漫步，海水拂过脚面，溅起一朵朵浪花的画面。这首歌就是来自中国台湾歌手徐怀钰的《踏浪》。《踏浪》是由曾为邓丽君写过《甜蜜蜜》《小城故事》，为费翔写过《冬天里的一把火》，为千百惠写下《走过咖啡屋》的词坛泰斗庄奴作词，由曾为邓丽君《你怎么说》、高胜美《千年等一回》、青青河边草作曲的华语乐坛传奇作曲家古月作曲，收录在徐怀钰

许年轻一代不知道，其实《踏浪》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中国台湾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第一代玉女偶像、影视歌三栖流行歌手沈燕，收录在她1979年11月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踏浪》当中，是秦汉、林凤娇主演的电影《我踏浪而来》的主题曲。这首歌曲诞生于校园民歌运动末期，当时世上已经厌倦了苦情老歌，全民追捧清新写景的青春小调。同时，琼瑶的每一部青春电影都会配原创清新主题曲，《踏浪》正是这两大潮流结合的产物。这首歌曲用山、海、云、风、浪花等自然意象，通过简单的口语化歌词描述年轻人上山赏花、海边踏浪偶遇的松弛画面，不写浓烈的情爱，只写年少纯粹的默契和心动。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简单、自然与纯真，让他在跟随电影同步推出后成为当时的热门歌曲，让还是新人的沈燕也凭借这首歌迅速走红。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徐怀钰唱红了这首歌，但其实沈燕版本是60、70后的青春记忆，而徐怀钰的版本受众则是80、90和早期00后。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年轻人通过这首歌认识并喜欢上他。不得不说，当年团队把《踏浪》改编成千禧电子舞曲，实在是成功又明智的选择。老歌新唱也让它成为跨时代的国民金曲。相信再过10年、20年，只要听到《踏浪》，我们马上就会想起童年，想起夏天的阳光、沙滩与海边，想起生命中某个夏天带给我们的记忆。

0: 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莫文蔚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当中唱了一首《坦白门》，这个舞台很有新意，它不是把忐忑拿来翻唱一遍，而是把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首完全不同气质的歌曲拆开，再重新缝合成一首新作品。三首歌曲放在一起，很容易变成大型音乐事故，但是莫文蔚 hold 住了。这个舞台最妙的地方是它明明很疯，但是却不是乱疯，你能听出来它是在玩，而且是真的玩得动。所以很多人说没听过这样的莫文蔚。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蹦蹦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7: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4: 听达达唱南方，
1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7: 很多人看完之后除了觉得莫文蔚厉害之外，也听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王菲的影子。不是说莫文蔚像王菲，而是这个舞台的处理方式太熟悉了。声音往虚里收，情绪不往地上落，旋律绕着走，人像隔着一层雾。它不是那种把情绪唱满把高潮顶上去的舞台，而是把歌做得轻飘悬，好像随

是要开始爆发，并不是莫文蔚一个人给大家这种感觉。这档音乐节目《国乐无双》是由常石磊担任音乐总监，几个出圈的舞台几乎都有这种感觉。比方说王菀之唱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原曲本来有港乐的古怪和俏皮，但是舞台版把那种俏皮感抽掉了，留下的是清冷梦游，像一个人踩着雾在歌唱。

单依纯唱《橄榄树》，原本齐豫那一版是旷野的流浪感，单依纯这版明显被做得更仙了，唱腔变得更克制，更悬浮，听起来不像是人在路上走，更像是人在云上念经。

到了莫文蔚的坦白门，这种处理就更加明显了。莫文蔚本来是一位很性感的女歌手，但是这个舞台偏偏把她往虚里收，往飘里推，最后腰还是腰，只是腰得越来越像王菲那只审美系统里的腰。所以表面上看是王菀之、单依纯、莫文蔚都被重塑了，但是如果你把这几个舞台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他们被重塑的方向都很一致，声音都变轻了，情绪都变远了，人都不太落地了。乍一听是每个人都变心了，听多了就会觉得不对，怎么谁到这里都开始有一点像王菲了呢？静静

0: 笑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资料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2008年前后，他参与奥运音乐相关工作。奥运之后，他从一个幕后音乐人变成了能够接国家级大哥的制作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碰到了王菲。常石磊遇见王菲的时候，他已经基本淡出乐坛，但是淡出并不等于真的消失，他偶尔还是要出来唱歌，而且唱的还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是各种更难处理的大歌，比方说《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世界赠予我的》。这种歌最怕什么呢？最怕唱成任务了，站直、微笑、唱满，最后就像单位的汇演压轴一样。王菲当然不能这么唱，她一旦这么唱，她就不是王菲了。常石磊的用处就在这里，他做过奥运音乐，懂得大型的场合要什么，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只会把歌做得端正、饱满、宏大的制作人，他能够把大歌做得没那么大，把任务歌做得没那么像任务。再加上王菲本来就有那种冷、圆、懒、空、不解释、不讨好的东西，于是这套做法就成立了。王菲不用扯着嗓子证明自己在唱大歌，常石磊也不用把歌做成一面旗帜在天空高高飘扬，声音收一点，情绪放一点，编曲留一点空，整首歌曲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这就是常石磊和王菲合作最关键的地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王菲早在浮躁、畅游、预言、相爱那些阶段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神格，她本来就能够把空、飘、绕、不落地这几个词撑住。常石磊只是顺着她原本的气质，帮她把大型舞台、大哥任务处理得更接地气。问题是，她后来好像把顺序理解反了，不是她的写法造出了王菲，而是王菲本来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常石磊在他担任音乐总监的音综节目当中批量的制造王菲，究其原因，可能是他陷入了一个误区，他把王菲的能力误会成了自己的公式。这套东西当然不是完全不能用，在林忆莲那里就成功过。盖亚之前，大众熟悉的林忆莲还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的都市苦情天后，但是盖亚让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张专辑后来拿奖，当然证明常石磊很厉害，但是他更证明林忆莲本人也很能扛。她声音里有年龄，有身体感，有真的人生。她不是被架起来的一张纸片神像，她唱得再空，下面也有东西拖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4: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这一套东西也不是每次都灵。吴莫愁的《爱爱爱爱》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它本来就足够怪，常石磊再往怪里推，最后不是放大，而是过爆了。所以这套东西成立的前提是，歌手本人原本就有东西可放大。王菲有一种距离感，林忆莲有厚重感，黄龄有妖气。可是如果歌手自身的东西不够硬，他就会从放大变成覆盖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单依纯，她原本的优势很清楚，年轻，好嗓子，唱情歌能打动人。她的问题也很简单，因为这种会唱苦情歌的女孩太多了。

世场上永远不缺好嗓子，再这么走下去，她很容易变成会唱歌的小女孩，然后被下一批更会唱歌的小女孩替代。所以常石磊给她更换路线当然是对的。纯妹妹让她从小善变成了善姐，从一个唱功型的新人变成了一个有概念、有审美、有野心的女歌手。这一步很厉害，但问题是她还没有长成王菲，她还没有完全长出自己的东西，就先被套进了常石磊的那套东西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你听朱玉，再去听林忆莲的《魅惑》，或者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会发现那种人生的处理、气质的走向、情绪处理的方式太接近了。不是单依纯非要学王菲，而是常石磊太熟悉这条路了，熟到他一出手，歌手就会自动往那条路上滑。这套打法不是不行，王菲能用，是因为王菲本来就是王菲。林忆莲能用，是因为林忆莲自有重量。王菀之和莫文蔚能用，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有足够强的底色，不会被一套编曲轻易的吞掉。但是一个还在成长的歌手被太早塞进这一套模板里，最后很可能不是成长为天后，而是成长为常石磊的作品。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常石磊不是不会造神，他是把王菲的天赋误当成了自己的公式。王菲不是这么来的，天后不是靠编曲批发出来的，所以常石磊现在最像的不是造神的人，而是一个拿着王菲的说明书到处给别人组装天后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

0: 会想起我。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
0: 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的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 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2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1: 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
0: 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搬，
1: 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0: 哎呀，再见啦！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 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开车出行，礼让行人。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遵章行驶。
3: 按信号灯通行，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4: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文明行驶，你我同行。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于小璐，欢迎收听AI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5: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1950年冬， 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 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 敬请收听。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
1: 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2: 你说什么，将军？”
1: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芒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蒙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世界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这儿已经热火朝天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的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什么都暴露了？”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
2: 你说什么？”
1: 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

0: 难。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林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林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才能打败美国。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林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桂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他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
1: 更多精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0: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 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4: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3: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5: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

0: 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两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

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十三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清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防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赴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1: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义的理解。
1: 坚守的是天下为公的初心和越挫越奋的干劲。中山先生一辈子经历了多次失败，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国家前途的信心。这种精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过时。今天我们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卡脖子技术，同样的需要这种百折不挠的劲头。
0: 这份接续奋斗在今天的峡江两岸仍在延续。参观中，孙维勇得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已正式开工，十分振奋。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建国方略中核心诉求之一就是打通长江上游航运，畅通峡江物流。新通道建成后，长江上中下游将连得更紧，物流更顺畅，成本更低，对整个长江经济带发展意义重大。站在五级船闸旁，看着一艘艘船舶有序过闸，孙维勇对这条黄金水道的未来充满期待。
1: 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也是续写先辈的梦想，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回头看，这条新通道一定会像三峡大坝一样，成为又一个也让中国人骄傲的工程。
0: 从三峡大坝到水运新通道工程，从先辈梦想到今日现实，这场跨越百年的对话仍在继续。孙维勇表示，将把此行所见所感带回香港，让更多人了解三峡故事、中国故事。
1: 我们大家都感受到这种好山好水的好风景的这个美丽，我希望让更多的海内外同胞能够感受这一份的美丽。
2: 九月以来，宜昌新建商品住房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宜昌楼市迎来了金九银十的旺季。记者从市房地产业协会了解到，九月一号到二十八号，全市新建商品住房网签的成交环比上涨23.2%，其中呢，城区涨幅达27.8%。九月三十号，在西城路亭的项目营销中心，招商蛇口武汉公司宜昌城市营销负责人罗善波正忙着组织一场团购活动。针对120平方米以下、总价150万元以内的房源，有一个贴息1%的政策。按照100万元贷款来算，基本可以省5万元，对于刚需客户来说是很实在的利好。政策出台以后，罗善波当天就组织了团购，客群主要是三峡大学新来的老师和葛洲坝的居民。在他看来，当前市场以自住需求为主，购房者更看重产品本身和配套。房协在金九银十期间呢，组织了购房节，参与的楼盘都有家电补贴和5000块钱的优惠补贴，再加上人才补贴政策，整体来看，宜昌市场还是比较平稳健康的。在安居宜昌金秋购房季系列活动带动下，市场的活力持续释放。葛洲坝天创西林旭营销负责人蒋曼玲对此深有体会。九月份以来，市住新局组织指导协会开展了一系列的金秋购房季促消费活动，包括认购签约抽最高50000元大奖、走进重点企业精准宣讲服务等等，效果十分显著。西林旭的来访和认购也有明显的提升。政策利好与活动赋能之下，购房者的选择也更加的果断。在弘扬长江西林旭项目，市民徐先生刚刚选中了一套185平方米的户型。徐先生说，家里有老人和两个孩子，换房呢主要是考虑学区、医院等等配套。之前的老房子正好赶上了金九银十购房节的活动，就置换了。这个户型周边的学校、医院都很方便，适合一家人居住。宜昌市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弘扬集团总经理周定全表示说，九月份市场回暖，既是行业自然修复的结果，更是政策搭台、活动赋能、政企联动的集中体现。市住新局公积金中心指导协会组织在售项目，开展了一系列的促销售活动和服务，推动安居服务主动下沉、精准对接，先后组织企业走进邦普、兴发、宜化等重点企业和宜昌北站，集中开展政策宣讲、优质房源推荐、置业咨询答疑等等服务，还开展了专项抽奖活动。 朱定泉说，随着旺季效应的持续释放，惠民政策持续落地，人居品质持续提升。

0: 市场活力有望进一步激发。9月30号，夷陵区乐天西镇35千伏黄许线完成放线，标志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四条35千伏电力迁改线路全部完工。原有的四条35千伏的线路横穿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及附属工程区域，线路廊道占地建设用地且净空，不满足工程需求，需要对长约 24.53 公里的区段实施迁改。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山坡上，新组立的12号铁塔巍然矗立，电力工人遥控着遥控器无人机升到40多米的高空，牵引着笔直紧绷的导引绳悬停校准，对准了两座新建的杆塔轴线。无人机抵达对岸11号杆塔后，解锁卡扣，导引绳顺利就位，地面牵引设备接力，以细绳带粗绳，粗绳牵引引导绳，逐步的展放拉直主线。国网夷陵区供电公司现场负责人杨春辉介绍说，项目难度在于单根导线重达460公斤，导引绳、牵引绳悬空跨度大，受自重的影响，弧锤难以精准控制，张力稍有波动，导线呢就会过紧或者松弛舞动，加上跨航道无法设置中间的临时挂点，全程只能够依靠两端牵引机和张力机同步调节，两台设备协同操作精度要求很高。项目自6月8号全面开工，国网夷陵区供电公司统筹推进施工，面对着雨季高温等等不利天气，落实一线路一方案，部分塔基呢是位于高山密林，大型的机械无法进场。施工团队采用无人机配合骡马转运沙石和塔材，最大限度地减少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为了保障工期，实行了多班组多点位同步施工的方式，采用白加黑作业，抢抓铁塔基础开挖、立塔放线等等工作，较计划提前了一个月完成了任务。国网夷陵区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人员曹继介绍说，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地贯彻落实，在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的保护和活态传承方面，规划提出完善保护体系，以全国文物普查、老城区及其历史街区专项调查成果为基础，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核定公布，加强对尚未列入保护名录的老街区、老村镇的调查和保护，健全分级保护管理制度，建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预备名录，加强保护评估，落实保护名录退出机制，加强整体保护，实施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提升工程，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内的古建筑、古遗址、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文物古迹的保护力度，整体保护传统的格局、空间肌理、历史风貌、街巷体系、建筑遗存、文化生态、景观环境，真实保存城乡历史文脉。推动活态传承，采用微改造方式，开展小规模渐进式的修缮，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加强保护利用机制创新和经验探索，促进历史文化街区内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的合理利用，推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因地制宜地推动活化利用。在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方面，规划提出

之后肠胃道对于寒冷的刺激非常敏感，应该及时的添衣盖好被子，室内呢可以放置一盆清水，或者呢使用加湿器，保持湿度在50%到60%，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秋气啊，主收运动，以收为主，量不宜过大。那么推荐呢，像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等传统功法，以及慢跑、散步、登山，等等这样一些和缓有氧运动。运动的时候以周身微热、微出汗为度，切忌大汗淋漓，耗伤气阴。最佳的运行时间是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或者说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就是应该避开那些温度比较低的清晨和夜晚。同时呢，要特别注意的是，运动前一定要充分的热身，运动之后呢，要及时擦干汗水，增添衣物，做到动静相宜。建议大家多到户外去活动一下，登高望远，赏菊赋诗，也可以听一些非常舒缓的音乐来舒治情志。每天呢，静坐调息，安定心神，保持精神舒畅愉悦，避免紧张焦虑等等不良情绪。秋天以后气温就会逐渐的下降，健康风险就会增多了。国家疾控局提醒大家重点关注6个方面。第一是注意饮食卫生，眼下诺如病毒肠胃炎高发，要勤洗手，喝白开水，食物呢要煮熟煮透，剩菜要充分加热以后再吃，不要采食不明的野生蘑菇。第二呢，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时候尽量少到人多的密闭场所，要记得戴好口罩，室内勤通风。第三是预防虫媒传染病，目前呢，南方部分省份蚊媒是持续活跃的，所以呢，建议积极的配合做好防蚊灭蚊，及时的清理生活积水等等蚊媒滋生地。前往草丛还有林地等等环境的时候，建议大家穿浅色的长袖长裤，要涂抹一些驱避液、驱避剂，预防蚊虫叮咬。第四，如果说你出境旅游，那么要提前做好准备，预先的去了解目的地国家主要的传染病的发生情况。目前呢，不要前往埃博拉流行区。第五个就是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假期别熬夜，不要暴饮暴食，不要过度劳累，尤其是老人、孩子、慢性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第六个就是密切的关注身体状况，游玩返程以后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呕吐、腹泻等等不适，要及时就医，并且主动的告知旅行史。

0: 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一俱乐部。国庆期间呢，如果说你想要游览宜昌，想用公共出行、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呢，我们宜昌有一个滨江观光巴士，你可以坐一下。国庆期间，宜昌市的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文旅活动精彩上演，恰逢是2026年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的活动。为了倡导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的打卡滨江风光，宜昌公交集团开通了专属于滨江的观光巴士，串联起了沿线13大主题活动点位，搭建便捷的文旅动线，带大家饱览一江两岸的美景。那么这一次一共是投入了5辆江豚宝宝车，整车呢以江豚逐浪为主题，融合了滨江的特色景点、公交侠 IP 和楚超元素。那么车内呢是配备了全景天窗、豪华卡座、江景圆月尽收眼底，舒舒服服的赏一路好风景。这个滨江的观光巴士的运营时间是一直到10月6号的，那么一共是有13天的时间。天然塔、江豚湾、首末班的发班时间都是10点钟到晚上9点半。白天乘车可以观赏一江两岸秀色，夜晚登车呢可以观看滨江的灯和月夜。从天然塔出发，经过沿江大道到智喜长江大桥、西坝路、建设路到西坝江豚湾，然后返回的时候呢是从江豚湾出发又返回天然塔，这个线路呢是非常的长的。那么单次乘车是2块钱每个人，线下购买通票呢是9.9元一张。稍后呢我们告诉大家购票地点和时间。
2: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查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欢迎您继续的来收听鳄一俱乐部，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在11期间呢宜昌的滨江观光巴士的出行的具体的一些情况。首先呢是运营时间到10月6号，那么今天是10月5号，明天呢大家依然是可以坐滨江的观光巴士去游览宜昌的。票价的线路呢是有2种方式，一是单次乘车是2块钱一个人，那么不享受常规的公交优惠减免政策。方式二呢是线下购买通票9.9元一张，线路运营期间可以无限次的去乘坐。 好，咱们再来看一看购票地点和时间。宜昌东站公交停车场三号站台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到10月6号的晚上的5点钟都是可以购票的。宜昌市民之家1楼 C 区的公交窗口是也是可以购票，但是呢在11期间不可以购票哈。五一广场呢也是可以购票的，往葛洲坝方向的 BRT 站台到10月6号的晚上8点钟都可以购票。市中心医院的 BRT 站台呢是10月6号的晚上8点前可以购票，葛洲坝往宜昌东站方向BRT 站台也是到10月6号的晚8点可以购票，新安 BRT 站台是到10月6号的晚8点可以购票。如果有疑问的话呢，您可以打一下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 6855-118前来咨询。提醒大家，宜昌疾控中心呢已经全面的启动了流感疫苗接种，在10月底之前呢可以完成。我们从宜昌市疾控中心获悉，我们宜昌市呢已经全面启动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全市所有的预防接种门诊都可以接种，建议所有6月龄以及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在10月底之前完成接种。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是流感的流行季，接种了流感疫苗以后，一般呢经过2到4周，身体才能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预防流感发生和流行。优先推荐以下的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医务人员，包括呢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另外呢罹患一种或者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的脆弱人群及员工，6月龄及以上和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的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另外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等重点场所人群、孕妇等等都是适宜接种的人群。那有些市民朋友就认为去年接过了，今年就不用接种了。对此呢专家表示，其实呢这是一种误区，一方面呢，流感病毒它每年都会发生一些变异，所以为了匹配不断变异的流感病毒，每一年的流感疫苗的毒株较往年都是不完全相同的。另外一方面呢，不论是自然感染过流感，还是曾经接种过流感疫苗，保护性的抗体水平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减弱，一般呢只能够维持6到8个月。所以呢，建议要接种新的流感疫苗，及时的获得保护。许多主动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发现，今年没有4价流感疫苗，只有3价，疑虑保护力度会不会下降了，或者是疫苗减配了。其实呢，4价疫苗是在3价疫苗的基础之上，多增加了一种乙型的一个系列的病毒。但是呢，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网络发现啊，自从2020年3月份以来呢，全球一直没有再检出自然流行的乙型的这一种系列的病毒，所以呢，就不再建议把这一组啊分作为当季的疫苗的常规成分。4价呢，逐步的转为3价，少掉是一个长期没有再检出的乙型的流感的谱系。那么是为了让疫苗组成的更贴近实际流行的情况。今年的3价疫苗已经覆盖了当前社会主流流行的毒株，保护效果是足够的。在这儿呢提醒大家，预防流感啊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平时呢咱们养成勤洗手、常通风、戴口罩、少聚集等等良好的习惯，减少感染流感的风险。另外呢要加强自己的日常锻炼，多参加户外活动，合理的搭配膳食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做好自我监测。如果说发现有发烧、腹泻、呕吐等等症状呢，请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哦。

0: 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 报名截止时间 2026年10月8日。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
5: 礼让同路人，
3: 方便你我他。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6: AI 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恶意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恶意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恶意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节目。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6.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晴。 日前有一则新闻呢，是男生啊每天躺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这则新闻呢引发了关注。根据报道，在浙江台州医院接诊了一位 男生小王因为呢他当时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最终呢被确诊是下肢近深静脉血栓。那么根据家属介绍说，前段时间小王几乎是全天宅家，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过5个小时，整天的瘫在沙发和床上，几乎不挪步。一开始呢，小王的小腿开始发胀变粗，持续走酸，然后走路的时候痛感非常的明显。他的家人呢一开始只是以为是久坐啊， 肌肉劳损了，休息一下就能好转，拖到不适感越来越重才就医，最终呢检查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需要紧急的住院治疗。主任医师解释说呢，该男生存在着易栓症，可能本身的血栓风险就偏高，但是发病的真正的核心诱因还是长期的久坐不动，哪怕是没有先天的基因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静脉血栓栓塞症呢，已经成为紧随着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之后的第三大心血管常见疾病，严重性不容忽视。血栓的发病群体是以老年人为主的，但是由于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年轻人也逐渐的成为发病人群。专家介绍说，年轻人长时间的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血液回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 专家建议说，卧床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应该起来走动走动，踢腿活动一下。如果迫不得已长时间卧床，那么可以在床上进行肌泵活动，比如说呢，把腿绷紧勾脚，通过肌泵运动来促进血液回流，对于预防血栓有很大的帮助。有3个血栓预警信号，大家得注意一下。 第一呢是只肿一边腿是关键特征，双腿均匀浮肿基本上不用担心。如果说单侧异常，就要立刻警惕起来。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粗细差距肉眼可见。单腿酸胀发紧紧绷，按压小腿有痛感，走起路来疼痛感加剧。患病的一侧皮肤发红，摸着温度偏高，有时候会伴随着胸闷胸痛，喘不上气儿，心慌咳血，那么大概率是血栓 脱落引发了肺栓塞，必须立刻前往医院。如何预防血栓呢？想要保护血管，防止血栓形成的，可以从以下的几点着手。第一是定期的活动，建议每做1个小时就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伸展运动或者走

动，踝蹦运动，这是一种非常简单有效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的方法。平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双腿伸直放松，然后缓缓地将脚尖向上勾起，使得小腿肌肉紧张，保持几秒钟之后，再慢慢地放下脚尖，让小腿肌肉放松。深呼吸和咳嗽，深呼吸可以扩大胸腔的容积，增强胸腔的负压，有利于血液回流心脏。轻轻咳嗽几下呢，也能够对胸腔和腹腔施加压力，促进血液循环。最后就是建议大家吃的方面也要注意，一定要均衡饮食，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血脂水平，保护血管健康。充足的水分的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

0: 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恶意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恶意俱乐部，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为了丰富广大的市民朋友国庆假期文体生活，推动全民健身，全市呢有40家公共体育场馆、体育公园实行免费的对外开放，像篮球、羽毛球、游泳等等这样一些运动项目齐全。现在呢，我们把开放的时间、地点、预约须知呢都整理一下，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首先呢是宜昌市体育馆，在宜昌市体育场路19号，目前呢服务的项目是乒乓球、羽毛球和气排球，免费的时段是10月1号到7号。乒乓球呢是7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羽毛球和气排球是8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联系方式0717-6458-758 6458-108，预约呢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运动吧预约定场。宜昌市体育场的健步走也是可以预约的，免费时段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的早6点到晚上的9点30分，在宜昌市体育场路21号，联系电话0717-6458-829，预约方式是免预约，直接进去健步走。宜昌市体育公园在宜昌市体育场路21号，服务项目篮球、足球、滑板健步走，免费的时段是10月1号到7号的8点半到晚上的9点30分，联系方式是打0717-6458-849的电话，预约方式是免预约。宜昌市全民健身中心在宜昌市体育场路17号，服务项目是羽毛球、篮球，免费时段是篮球场 B，在10月1号到7号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6点半免费，羽毛球场是10月1号到7号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6点半免费，联系电话0717-6289-881 6289-881 和6289-882 6289-882，要打电话预约。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王宇馆、体育场和游泳馆呢，有一些项目，在一些时段呢是免费的。服务项目包括篮球、羽毛球、气排球、乒乓球、网球、健步走和游泳。免费时段是10月1号到7号，羽毛球9点到下午的6点半，气排球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半，乒乓球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半，网球呢也是上午9点到下午的6点半，健步走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9点半。10月3号到10月7号篮球可预约的时段是9点到下午的6点半，10月5号游泳是下午的1点到3点钟，联系方式0717-6920-272，这是体育场的电话，0717-6920-271是王宇馆的电话，游泳馆的电话是6986888，综合馆的电话是6920-270。同时呢，您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运动吧预约定场。位于萧亭区金霄路181号的萧亭区体育馆呢，服务项目有羽毛球、篮球、乒乓球和网球，免费时段是1号到7号，上午的8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联系方式6227799，预约方式同样是微信搜索运动吧小程序预约定场。萧亭区文体中心游泳馆在金霄路的181号，服务项目游泳，10月1号到7号的中午12点30分到下午的5点钟是免费时段，联系电话6586088，微信搜索华盛体育小程序预约定场。萧亭区体育场在萧亭区的萧亭大道203号，服务项目网球、篮球、足球、健步走，免费时段是10月1号到7号，网球、篮球上午的8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足球、健步走服务时间是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联系方式0717-622-7799 622-7799，预约方式微信搜索运动吧小程序预约定场。好，再来看一下宜昌高新区的雅才湖运体育公园，是在高新区白杨镇阳城大道88号，服务项目羽毛球、篮球、乒乓球、足球、网球、健步走和滑板，免费时段是10月1号到7号全天。

时间，预约方式0717-6999-698，免预约入场。再来看一下夷陵区体育场有哪些免费的服务项目呢？在夷陵区康乐街36到70号，服务项目是健步走，1号到7号，早6点到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2点半到9点钟免费服务。联系电话是156-7250-4795，免预约入场。那么还有小长假的最后2天时间了，如果说大家想要运动一下，像走走路、打打球、游个泳，可以赶快打开微信搜索运动吧小程序预约定场哦。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宏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6。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啊。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9: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0: 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鳄一俱乐部。刚刚我们说了穿戴设备它容易造成皮肤的一些伤害，因为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这样的一些穿戴设备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呢有一点过敏啊，比如说金属镍和铬的过敏，这是最高发的。因为镍呢是人群高发致敏金属哈，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超过了10%，而手表呢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表表扣当中的铬元素呢也可以独立的诱发接触性的皮炎。那么长期的这个镍过敏皮炎消退以后呢，它会出现接触部位的局限性的白斑，直接对应手表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当然也有早期的病例记录，金属表的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的急性的接触性的皮炎。再呢就是丙烯酸酯类的胶水过敏，手表机身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其中呢4-丙烯酰马林是典型的致敏成分。不少患者仅仅因为粘贴手表保护膜就出现了腕部的皮炎，同时呢有临床病例确诊手表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接触性的皮炎。再来看元凶二，刺激性的接触性的皮炎。相较于过敏呢，刺激性的接触性的皮炎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甚至呢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以发病。手表紧密的贴合手腕的时候，形成密闭的温热的汗液蓄积的这个局部的微环境，长时间的密闭就会使得手腕的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的紧致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皮肤的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力大幅的下降，然后再叠加一下手表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这个持续的这种摩擦力，局部的压力就形成了密闭潮湿紧致再加上机械摩擦的双重的损伤，日复一日形成慢性的积累，刺激性的皮炎。长期的屏障破损，皮肤表现为角质粗糙，皮肤的苔藓样的增厚，局部发白。这些呢跟这个很多网友晒出的皮肤好像老化的这个图片和描述是基本吻合的。那么一项穿戴的设备皮肤不良反应系统综述统计，潮湿摩擦诱发的刺激性皮炎占手表相关皮肤损伤78%，这个发病率是显著的高于了过敏性的皮炎。同时呢，长期的汗液、体表的代谢物的封闭滞留会持续的刺激脆弱的角质层，进一步的加重角质增生。所以戴运动手环怎么防止皮肤损伤呢？首先要及时透气，日常或者运动出汗以后立刻的取下手表，擦干手腕和表带汗液，每天预留1小时以上不要佩戴手表，破除密闭潮湿的环境。其次呢，佩戴的时候一定要宽松一点，表带预留1指空隙，减少皮肤挤压与摩擦，提升空气流通。如果说你实在是对那些镍啊、铬啊、金属过敏，那么你就换尼龙的、织物的或者纯硅胶的非金属的表带，避免金属表扣直接贴合皮肤。那如果说你是丙烯酸酯过敏的人群，那么你就要去除手表额外的贴膜和保护壳，因为这些物质啊对你不友好。最后呢，我们说一说屏障的修复。你的皮肤如果说已经有皮损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修复它，用一些保湿修复乳，像神经酰胺还有凡士林类的修复破损的角质。慢性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调理药膏。如果说皮肤就是反复的瘙痒，反复的白斑持续不消退，那么就建议大家前往皮肤科啊去做一个斑贴试验，精准的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表和表带的材质。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天气，最低温度12到14度，最高温度26到27度。六号的夜间到七号的白天晴天到多云天气，最低温度13到15度，最高温度26到28度。广大市民朋友们，请您把握好晴好天气，欢度惬意假期。昼夜温差比较大，外出出游的时候呢，请您备好薄外套，依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加强自我防范，预防受凉感冒。感谢您收听 FM105.9 以上交通广播鄂一俱乐部，祝您周末愉快，祝您十一愉快，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4: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7: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风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全面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包括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了。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想问一下探险者这车能买吗？福特探险者这车能买吗？能买啊，但是有几个前提，您不要太在乎这车油耗很高，您不要太在乎这车它的这个就是智驾这部分可能不是很理想，您不要吐槽这车怎么在这个年代了还有人用诺基亚，是不是？就是感觉吐槽这事儿似的啊，对，这些也不至于是诺基亚吧，只能说智驾系统可能在同等价格的很多纯国产电动车来讲呢，没有那么抢眼，但是机械结构是稳的啊，这部分就是您更在乎机械结构，您同时不是很在乎油耗，一年跑几千公或万把公里，以高速为主，偶尔出去出长远门什么的，福特探险者是一台好车。欢迎宜昌平安驾校大车 AB 证来直播间，你好。还有风哥运动调压日记，你好，欢迎您来直播间。来自于佛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扔在咱们的抖音评论区，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来问到主播一些问题啊。来继续看问题啊，刚才一位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CRV 这车能买吗？同时它的对比当中有别克 E7， 就别克 E7 和 CRV 在纠结到底是买 E7 还是买 CRV 呢？其实呢，我个人观点，这跟生活实际有关系啊。如果公里数比较大啊，一年到头可能跑个这个17000-28000公里左右，您完全可以考虑插电混动的 E7 啊。如果说你说一年到头跑了就那么点公里，可能跑个1000公里啊，10000公里，那我 1.5T CRV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个人观点啊。另外，这车想长时间拥有，一定是买 CRV 的啊，这是不假的。但您对这车有要求，什么要求呢？车内乘坐舒适感、车内噪音控制这部分有要求。求的话，对动力输出有要求的话，那很明显 E7 更适合你啊，来自于别克的 E7。另外从品牌来讲，别克 E7 虽然说是新能源车，但是依然走的是别克品牌4S店，做相关售后质保，这部分是能满足你的啊。来感谢卷哥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我们的9009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海哥哥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9122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恩师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在评论区来看各位。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鹏程的 N70 和理想 L6 两款车型该怎么选择？感谢主播啊，我首先个人认为啊，这个鹏程 N70 和理想 L6 两种人群。第一种呢 ，N70 这车呢更适合啊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跟朋友一起啊，喜欢打哈牌啊，到外面去郊游啊什么的，这个尤其打爱打牌的朋友

这个为什么爱打牌比较适合鹏程 N70 呢？因为鹏程 N70 这车，它第一排座椅是可以180度旋转的，那旋转之后呢，跟第二排完全形成一个对座，然后中间小书桌一打出来，哎，斗地主非常好。啊，这个鹏程 N70 这车斗地主非常好，呵呵呵。但是严格上讲呢，其实无论是 N70 还是 L6 啊，增程车一般我是不建议的。包括今天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就说到了这个鹏程 N70 和理想 L6。还有一点啊，鹏程 N70 这车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它入门级是一个前置前驱啊，是个前驱的一个车型，它的这个高配才是一个，就是说 Max 版它是一个四驱车型啊。但是也有优点，什么优点呢？它纯电续航 Max 版本能干到500多公里啊，虽然是增程车，增程车理想的纯电动就它的这个理想不是品牌，就是它的这个数据的续航是500多公里，505吧，这就很牛了。就是你充电很方便，然后呢，你尝试用车，你打算买一台车，比如你现在10万左右的是500多公里纯电续航，那它20多万啊，增程车纯电部分也是500多公里，就这一部分它很厉害了，就这个鹏程 N70 这车啊，这个等着你的。所以说要买鹏程 N70 可以买，强烈建议买鹏程 N70 Max 版本的啊。另外，理想 L6， 理想 L6 它是四驱的，这个不用纠结，就不用选了，就四驱啊。但是理想 L6 这车对比鹏程 N70 优势什么呢？它上市已经很久了，城市是车辆稳定性口碑已经很稳了啊，这是优点。所以看你怎么想吧，着急用车你就买 L6， 你不着急能等，因为鹏程 N70 这车估计还有点等头，很可能节假日过完了你的车还没来啊。所以说我的观点是能等得起，然后你充分相信这个小米品牌，你可以考虑小米的鹏程 N70 啊。但是综上所述，我还是不建议买增程车啊，甭管是增程的 N70 还是增程的这个 L6， 不建议买，我跟你说。来，下一位朋友来爬楼看问题啊，有人问到 Model Y 和 CT5 该怎么选择呢？一年20000多公里一定是 Model Y， 一年10000把公里一定是 CT5， 铁子这不用很纠结啊。一汽的 T6 能不能买啊？一汽大众 T6 这车家用400伏够不够用？这个400伏，如果说你家里有家充，就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充电桩，400伏绝对是够用的。哎呦，家里没有位置、没有充电桩，不够用。我说你可以买400伏的，但是家里有固定的家充，这位置是你自己想充就充这种状态啊。OK， T6 的优点在哪儿呢？便宜啊，而且最近呢，一汽大众包括上汽大众的这个口碑不错哟。啊，有些这个新闻，然后大众抓住了啊，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形象，是吧？啊，青春是吧？有大众陪伴啊，大众陪伴你每个年龄段，是吧？嗯，所以说呢，预算只有13-14万呢，12-13万呢，大众底盘调教 T6 不错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燃油 SUV 推荐一下吧，12万级别的公里数不多，虎巴、五代和博越、山河还是威兰达？如果说你这车打算开个什么15年、20年的话啊，威兰达啊，你说安寿这车可能就开个7-8年过渡一下，在这期间呢，希望动力能强一点点啊，有非常好动力的话，那我个人观点可能是买虎巴啊，五代虎巴还有优势，终身质保这部分非常不错啊。来问到，蔚来 S9 买什么配置的比较好啊？蔚来 S9 买什么配置比较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首先呢，我不知道你兜里有多少钱，也有多少预算。你说那我兜里钱够啊，这绝对是够的啊。如果说讲买的话，最好是买它的这个。如果说你钱够的话，行政豪华是不错选择。这个所谓的 S9 就是 ES9 啊，对，很多人老百姓俗称为 S9， 就蔚来的 ES9 啊，就 ES9 这车啊。那么行政豪华版这车呢，可能是相对不错的，尤其是你买个这个我们讲的 BOSS 版本，就是它的租电方案啊。租电的话可能就不到40万，就39-40左右，不到40万吧。那这个买个行政版呢，这是非常完美的选择。那如果预算够的话啊，为什么想完美选择呢？包括它的双腔啊 CDC 可变阻尼，后轮转向啊，尤其后轮转向的实现就是 mini 50宏光 mini 转弯半径跟它差不多啊，蔚来 ES 就这么大一坨，是吧？这就很厉害了啊。对，所以你如果预算够就上行政啊。问到温捷 M6 Max。

0: 怎么加怎么样什么意思？就您说这车怎么样？问起 M6 Max 这车怎么样？是这意思吧？不是加怎么样，是这车怎么样，对吧，铁子？来，第一个啊，这个我首先讲我的观点，直接告诉你，问界的任何品牌，就是华为的任何品牌，确实溢价有点强，就性价比，就是你讲单讲价格，性价比不高，这是话。所以你从这点讲的话，这个是吧？它是不是有优点？是什么优点呢？包括底盘，底盘硬件它是非常牛的啊，底盘这部分，包括它的高速啊、低速、隔音、舒适性啊，问界 M6 这车满足你了啊，包括乾坤的 5.0 的高阶支架，高速上表现，城市的路面表现，成熟的双激光雷达，这 M6 Max 里面安排好好的，帖子这部分必须是华为要可圈可点，必须要去点评的东西啊。什么鸿蒙座舱啊，家用的舒适性啊，这都是不说了。那么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它的续航这部分是比较小的啊。相对来讲的，它的纯电200多公里的续航，是吧？你刚才我们说，我不说了那个鹏程 N70 吗？人家500多公里了，就在纯电部分里边啊，这个是吧？那这个看你怎么讲这事儿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安师傅，家里有两台车，一个是逍客，跑了8万公里，一个是宝马的330，去年刚买的，想卖一个换个电车，那我建议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你能开吗？
9: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嗯，就喝了一点。
11: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2: 属于我们的童话。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从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节目呢是全面关注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师安全的安。问题很多，马上回复各位，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来看问题啊。有人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N90 这是小鹏的鹏程，小鹏小米鹏程的 N90 啊，这车的这个到底30万以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首先讲一下啊，到底怎么样？这话谁也不敢说。任何新上市的品牌啊，最好呢先观望一下，最好先观望一下。观望的理由就是，小米本身不生产增程器，就这一个理由就够了。啊，包括这车呢，它的小米玩生态可以啊 ，OS 啊生态可以啊，反而玩这个激光支架都可以，座舱都肯 OK 呢，对吧？但是你玩其他的，你说悬架呀。增程器呀，电机增程器的配合程度啊，有待观察。半年啊，你不急的话，半年以后再出结论。铁子，来，下一位朋友，每天跑200公里电车的话呢，推荐一款吧，多半是装货的。装货？装？你要装货？那你预算多少，铁子？啊，你预算多少？你告诉我一下，铁子啊。每天跑200公里电车啊。然后呢，装货，还装的是小汽车配件，要买电车。然后呢，多半是装货。然后什么车比较好？预算是8万左右啊。你这个预算的话，估计你只能盯着50了。啊，你只能盯，50的话呢，我个人观点是那个，叫，我想想啊，50的那个什么来着？50荣光啊，智光就纯电那个。我说啊，我还打不住。你说安秀这车我是给媳妇儿买的，我想买这车呢，买宁德时代版本，我受够了中创新航我更喜欢这车的这个颜值、续航、达成率，我家里充电很方便，是吧？啊，然后呢，这个这种情况啊，那我觉得 UT530非常不错。啊，有人吐槽广汽埃安，吐槽最多的不是埃安品牌，而是中创新航电池。那么中创新航电池这部分呢，已经是过去式了。埃安现在也就痛并思痛，是不是？已经用宁德，尤其在一个 UT530 里面，宁德时代电池这部分啊，所以我觉得预算9个啊，然后呢又希望宁德时代电池，是吧？这个530的 UT 非常不错，可以考虑啊。那继续爬楼看问题啊，问到威兰达的双擎这车可以买吗？能买是能买，但是如果说你对座舱你说要求什么人机互动，我一喊我发送一堆指令，好热呀，孩子也好热，这会儿我想听歌，听刘德华的歌，前方多久能到家呀，我们家在哪儿在哪儿，你连续发送指令，威兰达是懵的。他会说对不起，没有开通此功能。哎，这就座舱你这。

0: 事儿，你怎么能跟国产车比的？另外，人家同等价格，国产车噪音是这样的啊，它是，你在乎吗？你在乎就不要买，你不在乎 OK 买它，尤其是动力总成稳啊。哎，来，文道主播你好，专业声音控制大师级啊，谢谢你。感谢你啊！你看我们这儿，是吧？对，了解我们电台的特点吧。我手下这边就是一个调音台，声音在我这里来切换的啊。对，来问道主播你好，名爵 MG07 的混动能买不能买？买名爵07一定是买纯电版本，铁子啊，没必要买混动版本，是不是啊？感谢吃瓜群众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关于名爵 MG07， 那到底是买这个上汽青陶还是买宁德时代呢？我理解一定是上宁德时代的啊，尤其在宜昌这种地方，宁德时代的。那上汽青陶比较适合哪里呢？适合北方。比如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有山东的网友，不能太北啊，就华北偏北一点，有河北的网友，或是河南偏河北的，或河南的网友，或是山东的网友，或者说是黑龙江，不行啊，不能，那太北了，那黑吉辽宁附近的，哎，你买这些，你买530的，对吧？你为什么买这个上汽青陶电池呢？半固态，在那里的电池的续航达成率稳定性比较好。另外买 MG07 的话，建议买630顶配。为什么讲630顶配呢？尤其是热泵空调很实用。你说那师傅，我就买一个630的入门怎么样？不怎么样。没有热泵空调，那这事儿你受不了，这个电杠杠掉，我跟你讲。实话实说啊，跟你说实话啊。来，问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预算27万左右，推荐一台 MPV 吧。你得告诉我这个价格，你打算是买油啊？你买插混呐、啊？你买电呐、啊？你买什么 MPV？ 你告诉我一下好吧。来，感谢常某人来自于石家庄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喜欢纯油的是吧？那你就闭眼冲 G28 呗，对吧？你说安叔，那我对动力总成有要求，要省点油，那你买塞纳格尔维亚呗。要配置有要求，你买广汽传祺 M8 呗，对吧？另外你说安师傅还有没有点特别点的？有 HQ9， 红旗的 HQ9， 不过预算往上走一点啊。红旗 HQ9 很有行政级的感觉，这车。比如你开上红旗 HQ9， 你到了这个很多停车场啊，你没说话呢，哎，门就打开了，尤其是有很多人把门的地方，门开了。红旗 HQ9 自带气场，那比 GL8 有气场，那车那有气场，那是吧，哎，那绝对有气场，铁嫂。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熊文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夜幕降临，视线差，行车开灯莫要忘，斑马线前停一停，照亮自己也护他，文明礼让不强秒，平安出行每一秒，让城市的夜晚因你而温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8: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9: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8: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9: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
8: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9: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8: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9: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8: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9: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8: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10: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11: 我们的征途是
12: 天山大海。
2: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13: 林姐今天烧什么？
14: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5: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家也尝尝。
2: 大国铸剑为

0: 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同时在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啊。来看问题，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我先飞片头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途观的300和皓影建议买哪个呢？老师，一年3000公里，闭眼冲皓影啊，皓影是你更好的选择，一年才跑2000公里，2-3000公里啊，皓影啊。感谢想进步了来直播间，你好，欢迎很多外地网友啊，欢迎小歪同学，你好，阿伟明检官方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韩先生啊，感谢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平安喜乐，你好，也欢迎更多外地网友来直播间，外地网友有机会通过这个小窗口了解宜昌这座城市，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或是呢，你们家孩子在湖北在宜昌上学，完全可以把孩子放心的啊，就是在宜昌的创业、宜昌工作、宜昌生活啊，在宜昌既然上学了，就在宜昌生活工作是吧？以后呢，谈恋爱呀，包括买房子啊，在宜昌定居呀，你会发现稳啊，特别稳，美，特别美那种。哎，来了你就知道了啊，对。来，王涛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蔚来 ES 八怎么样呢？值得买吗？蔚来 ES 八这车值得买吗？如果说你讲这个纯电续航，从这个角度讲不值得买，啊，你说安师傅我买租电方案的 bus 方案的啊，你可以买 ES 八帖子。如果说你讲说安师傅我超强的智驾，这波可能不适合你。所以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就买一个想买个租电房的 bus 方案的，那么 ES 八是可以买的帖子啊。宜昌本地网友你好，对于蔚来来讲，真的它的租电这部分是。不仅是他啊，同行业里边他走得很稳啊，一直走得很稳，铁子。而且以后呢，不排除租电是一条线儿。我现在呢有这么几条线儿，一个类似于比亚迪的闪充，啊，这是一条线儿，铁子。还有就是类似于这个像蔚来啊，

包括极狐啊所玩的幻电，也包括很多城市的这个的士走的是幻电技术啊，对，还有一部分走的是固态半固态电池，走这个三条线谁走得更稳呢？现在来看的话，相对来讲应该是幻电和这个闪充技术这两条线比较稳，铁子啊。感谢清晨的阳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正在陪各位聊这话题啊。感谢像风一样自由，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如果你觉得这个主播不错，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您觉得主播直播间不错，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进到直播间。您可以免费把主播的直播间的赞榜点一下，谢谢你们啊！以上几种方法操作会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主播。安师傅，了解你有什么优势优点吗？了解我的话，我就粉丝量多了，我可以跟老板叫板呢。因为我说话的不底，没有底气，硬不起来。啊，那你这粉丝量上来了，你说话都有底气的，兄弟们，是吧？嗯。那领导说：“安师傅，你号，你这号这个每年创收多少钱？零。有多少粉？比如一天增1000粉啊，我过一个月两个月，我说我现在10万粉了。”过来20几万粉30几万40几万50几万100万粉丝，那你看看，没有创收不重要，粉丝哎那很重要，这个说话有底气。现在20000多粉说话没底气，你知道吗？感谢永联关注主播，谢谢你啊，谢谢各位啊。还有文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来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大切四叉E，哟，大切诺基都来了啊，四叉E，高峰和远峰该怎么选择？谢谢。就是这车它是一个插电混动的，铁子啊，对。然后呢，首先啊，据我所了解，宜昌没地儿买这车。你可能去武汉去买这个，就是四叉E啊，就是大切。那么跟各位解释一下高峰和远峰的区别。远峰呢，你听名字远，它更适合跑高速，是吧？它就没有那么多的什么这个悬架行程变化呀，啊，更多讲的是高速的稳啊，悬架的可变模式没有高峰那么牛。高峰啊，这底盘悬架可调啊，高低可调，这就很厉害了。所以说，如果说你是玩家啊，你说我是攀岩的开车啊，是玩泥巴过弹坑路的，我是专业玩家，你肯定是买高峰嘛。按说我就是样子，然后更多是跑高速，你买远峰。重点来了，高峰没货，远峰估计要去武汉才能买到。这怎么会突然冒了一个大切四叉E高峰远峰的问题呢？我的天！还好这车我比较了解啊，要不掉链子了吗？这不，来看问题啊。来问的主播你好，预算20万左右，一年是20000公里，通勤、高架、市区、乡村、土路都要跑。看上了银狐的吉利银狐，看上了银狐 T 七，还有其他 SUV 推荐吗？不想花光预算啊，预算是20个，还想留点啊，有什么好选择是吧？先是看了银狐 T 七这车，来啊，如果说你是这样的话呢，我看看你的选择，土路啊，这个高架、市区都要跑。我理解，除了这个银河 T 七之外呢，你还可以看看谁呢？让我想想啊，我总不能给你推一个什么增程版的 Bigo 四零。你再给你推一个吧，银河 L 七啊，这个车也可以啊。银河 L 七，就这样吧，哈弗猛龙 PHEV。我突然想起来，银河 L 七。哈弗猛龙 PHEV， 尤其是哈弗猛龙 PHEV，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保有量很大啊，长城品牌，方盒子，越野能力很强，四驱的啊都可以啊。然后呢，预算17万，差不多16到18万吧，17万左右啊，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在你的这个车之外，就看一下哈弗猛龙的 PHEV， 帖子啊，这车你可考虑一下啊。还有银河 L 七两款车考虑一下，银河 L 七你剩的更多，顶配才17万这样啊。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继续聊了啊，因为我这边呢还有一些主播产品甄选推荐好产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咱们给你推荐什么产品呢？
朵希尔的无感全能家居服。往下抖音网友，你要听我说产品啊，我这有任务的，你别说安师傅你推产品我不看你直播走了，别，有机会了解一下，在咱们这开一单是吧。哎，这个产品呢，朵希尔无感全能家居服，很适合就是晚上十度二十度这个温度来穿，家里穿的啊，它很柔软很透气啊，符合母婴的这 A 类安全标准啊，零有没有什么什么这个残留物啊，守护宝宝的娇嫩肌肤。而且这衣服呢，全身四针六线无骨工艺，就是你在身上穿的滚啊滚啊滚啊，不累人你知道吧。还有优点，你可以买宝宝的，可以买亲子服，它不仅是爸爸和宝宝，或者是妈妈和宝宝，它是爸爸妈妈和宝宝啊，这种亲子服是一家人的亲子服。来，69.9元啊，家人朋友们，69.9元啊，69.9元起啊。具体来怎么买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这商城之后，在产品搜索栏里，你直接输入朵希尔，云朵的朵，康熙的熙，儿童的儿，朵希尔，来找到这一款产品。好了，我主持人安达，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各位再会了啊！我是安师傅啊，人送外号安师傅，再会各位。

0: 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问一下各位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就是每天都感觉很疲惫，提不起劲儿。有的时候呢，即使是休息了很久，依旧是恢复不过来。给自己定制了学习计划，结果很快就精力不济，坚持不下去。外出社交的时候，能量就很容易被消耗掉。回家之后，整个人都觉得不好。

0: 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

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身弱之人如何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呢？真的利用好的话，确实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获得成功。我们来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7: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3: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7: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6: 导航开始了。
1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7: 属于我们
18: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0: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2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2: 听达达唱南方，
23: 我的自
2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5: 很多人看完之后除了觉得莫文蔚厉害之外，也听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王菲的影子。不是说莫文蔚像王菲，而是这个舞台的处理方式太熟悉了，声音往虚里收，情绪不往地上落，旋律绕着走，人像隔着一层雾。它不是那种把情绪唱满把高潮顶上去的舞台，而是把

合作的轻飘悬，好像随时要开始爆发，并不是莫文蔚一个人给大家这种感觉。这档音乐节目《国乐无双》是由常石磊担任音乐总监，几个出圈的舞台几乎都有这种感觉。比方说王菀之唱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原曲本来有港乐的古怪和俏皮，但是舞台版把那种俏皮感抽掉了，留下的是清冷梦游，像一个人踩着雾在歌唱。

单依纯唱《橄榄树》，原本齐豫那一版是旷野的流浪感，单依纯这版明显被做得更仙了，唱腔变得更克制，更悬浮，听起来不像是人在路上走，更像是人在云上念经。

0: 到了莫文蔚的《坦白门》，这种处理就更加明显了。莫文蔚本来是一位很性感的女歌手，但是这个舞台偏偏把她往虚里收，往飘里推，最后腰还是腰，只是腰得越来越像王菲那只审美系统里的腰。所以表面上看是王菀之、单依纯、莫文蔚都被重塑了，但是如果你把这几个舞台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他们被重塑的方向都很一致，声音都变轻了，情绪都变远了，人都不太落地了。乍一听是每个人都变心了，听多了就会觉得不对，怎么谁到这里都开始有一点像王菲了呢？
1: 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他被称作是天后背后的男人，因为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几个出圈的舞台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常石磊。他是国乐无双的音乐总监，他当然不是没有本事，他就是专业音乐体系里出来的，小学毕业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来进入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小的时候学电子琴、钢琴，后来又学作曲，大学时迷上了唱歌，而他真正进入更大的行业视野是北京奥运会。
2: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5: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常石磊在他担任音乐总监的音综节目当中批量的制造王菲，究其原因，可能是他陷入了一个误区，他把王菲的能力误会成了自己的公式。这套东西当然不是完全不能用，在林忆莲那里就成功过。盖亚之前，大众熟悉

记得林忆莲还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的都市苦情天后，但是盖亚让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张专辑后来拿奖，当然证明常石磊很厉害，但是他更证明林忆莲本人也很能扛。他声音里有年龄，有身体感，有真的人生，他不是被架起来的一张纸片神像，他唱得再空，下面也有东西拖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回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1: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

0: 备停车。
1: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2: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0: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1: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0: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0: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

0: 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仔你乖乖快快脆
1: 长大，
0: 无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系时候同大家讲。

0: 哎，
1: 哎，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Ratchet Boy Comicast. La la la la la la la. Yeah. 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3: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1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1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因为一句歌词，很多人很喜欢一首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就那么一颗卑微不起眼的红豆，居然能带来一种长达一生的温暖。这首歌让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小红豆的温暖一直在等待着你。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即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3: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辣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

0: 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一起读吧国庆特别呈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来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这样的美德不仅是代代相传，还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很多年轻人的人生走向。因为遇到一个好老师，所以我也要当一个好老师。很多人走上老师的岗位，都是因为受到了自己老师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诗说，在文字当中，让我们一起向老师表达一份感恩与敬意。

班主任。华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尤其对一些坏学生特别严厉，我们都认为这个老师很厉害，也很怕他。但他教课改作业实在是认真极了，所以包括被处罚的哭得死去活来的同学也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谁说小孩子不会判断呢？小学二年级，平生第一次学造句，第一题是因为。我造了一个大长句，其中有些字不会写，是用拼音拼写的。那句子是，放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不懒惰。华老师当着全班念了我这个句子，从此我受到了华老师的激赏。但是有一次我出了个难题，实在有负华老师的期望。华老师规定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和红模字纸，但经常有同学忘带，致使写字课无法进行。华老师火了，宣布再有人不带上述文具来上写字课，便到教室外面站墙角去。偏偏刚宣布完，我就犯了规。等想起这节课是写字课的时候，课前预备铃已经响了，回家再去已经不可能。我心乱如麻，面如土色。华老师来到讲台上，先问：“都带笔墨纸了吗？”我和一个瘦小贫苦的女生低着头站了起来。华老师皱着眉看着我们，他问：“你们说，怎么办？”我流出了眼泪。最可怕的是，我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如果我在教室外面站了墙角，这种奇耻大辱就会被她报告给父母。天哪，我完了。全班都沉默着，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个瘦小的女同学说话了：“我出去站着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没犯过规。”听了这个话，我真是感到绝处逢生，马上喊道：“同意。”华老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厉声说了句：“坐下。”事后他把我喊到他的宿舍，问道：“当某某某，那个女生的名字，说她出去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你说了什么来着？”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无地自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的深刻的品德教育，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心仍然怦怦然。不受教育，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又一次考试时，其中一道试题需要写一个玉字，我头一天晚上还练习过好几遍这个字，临考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觉得实在冤枉，便偷偷打开书桌，悄悄翻开了书，找到了这个字，还自以为无人知晓呢。发试卷时，华老师说：“这次考试本来有一个同学考得很好，但因为一些原因，他的成绩不能算数。”又是一次促膝谈话，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华老师扣了我十分，但还是照顾了我的面子，没有在班上公开我考试作弊的不良行为。华老师还带我去参加过一次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会前他带我去一家糕点铺吃了一碗油茶，一块点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这种在糕点铺吃油茶的经验被我借用到青春万岁的写作中了。运动会开完了，天黑了，挤有轨电车时

0: 我与华老师失散了，真挤呀，挤得我脚不沾地。结果我上错了车，我家本来在西四牌楼附近，却坐了去东四牌楼的车，一直坐到了北新桥终点。后来我还是找回了家，但心里感到和华老师更亲了。我们上三年级时，华老师就不再教我们了。华老师，您能看到我这篇文章吗？你还记得我犯的两次错误吗？还有我们一起喝油茶的那个铺子，那是在前门朱市口一带吧，对不对？真想见您啊，我真想念您，真想见您呐。
1: 王蒙先生的文字记录的是和老师相处的点滴，都是小事，可是他却记了一辈子。还在后来自己成了名作家后，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记录，所以可见老师当年为小小的学童保全的自尊，给予的保护，在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只是那个时候人们的通讯方式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好像很容易就会和老师断了联系。然而即便后来再也没有与印象中那位亦师亦友的老师再相见过，但是当年老师为我们打开的那一扇窗已经足以让我们拥有拥抱世界的能力了。还是要说一声谢谢您，我的老师，您是那个帮我点亮世界的人。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在表达中能够找到自己，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成。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宜昌消防提示：请勿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楼内、室内，不得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禁止飞线充电，请在室外专用充电区域停放充电。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7: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